0: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4: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3: 893日光倾城。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不少古装影视作品中，我们发现剧中演员时不时就从宽大的袖子里拿出银子、书卷之类的，仿佛一个万能口袋。可问题是，那么多东西在袖子里，为什么不会掉出来呢？古人的衣服袖子真的可以装一切吗？其实，我国古人的服装没有什么口袋，也不是所有东西都放在袖子里的。有时候塞进腰带或挂一个荷包，也可能放在胸口的衣襟里，有时还背包裹出行，把东西放进袖子。这种情况多半是发生在如上朝这样的重要场合，而这样做的条件是衣服有大袖子。古代有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意思是古人中基本只有文人贵族才会穿这样的大袖衣服，普通百姓因为劳动的缘故，通常会穿短袖或者是把袖子勒起来。拖地大袖子并不是中国古代服饰中最常见的袖型，它出现的频率也没有像电视剧里那么高。既然不是所有古人能穿宽袍大袖，那古装剧里的人从袖子里掏东西出来也是假的吗？也不尽然，这是借鉴了古典小说中的描述，《红楼梦》第27回，宝钗扑蝶时向袖中取出扇子来，《水浒传》第37回，宋江与戴宗见面，宋递与吴用之书，那人拆开封皮从头读了，藏在袖里。除去显然不可能装下任何东西的小袖，有可能袖内藏物的还剩宽袖、大袖和垂弧袖。宽袖和大袖想

放得下东西，必须要装一个暗袋。一般我们看到古人穿的宽袍大袖，是在袖子里面缝有跟袖口开口方向相反的口袋，口袋呈收口的梯形状，可以放一些银两、书信等东西，比较方便。个别衣服也能装大物件，而且这些口袋多在手肘后而非袖口处，这样是为了避免抬起手臂时东西掉出来。不过出于美观和方便的双重考虑，袖子里能放的东西极其有限，不能太重也不能太大，就相当于现在的口袋一样吧。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

0: 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6: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5: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7: Sunshine.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1: 最新榜单第5名，失控行星。

0: FM 89.3 Naver Radio。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1: 好儿，好媳妇儿。

0: 真会过。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1: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0: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1: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2: 好嘞，姐。
3: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4: 下一站即将到达，
3: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5: 绿色共享。
6: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7: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6: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7: ，Sunshine City。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在家无措，苦乐聚散都经过，我们并肩。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

0: 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8: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9: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7: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10: 救命！
7: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9: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7: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1: 93，先听为快。梁咏琪最新出的单曲《自由的夏天》。

用清新声线捕捉夏日专属的浪漫与自由，他唱出勇敢去爱的洒脱，也让这个自由的夏天成为记忆里最耀眼、最值得留住的季节。许明明作词作曲，电视剧《耀眼》片尾曲。

0: 奇自由的夏天。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不少古装影视作品中，我们发现剧中演员时不时就从宽大的袖子里拿出银子、书卷之类的，仿佛一个万能口袋。可问题是，那么多东西在袖子里，为什么不会掉出来呢？古人的衣服袖子真的可以装一切吗？其实，我国古人的服装没有什么口袋，也不是所有东西都放在袖子里的。有时候塞进腰带或挂一个荷包，也可能放在胸口的衣襟里，有时还背包裹出行，把东西放进袖子。这种情况多半是发生在如上朝这样的重要场合，而这样做的条件是衣服有大袖子。古代有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意思是古人中基本只有文人贵族才会穿这样的大袖衣服，普通百姓因为劳动的缘故，通常会穿短袖，或者是把袖子勒起来。拖地大袖子并不是中国古代服饰中最常见的袖型，它出现的频率也没有像电视剧里那么高。既然不是所有古人能穿宽袍大袖，那古装剧里的人从袖子里掏东西出来也是假的吗？也不尽然，这是借鉴了古典小说中的描述，《红楼梦》第27回，宝钗扑蝶时向袖中取出扇子来，《水浒传》第37回，宋江与戴宗见面，宋递与吴用之书，那人拆开封皮从头读了，藏在袖里。除去显然不可能装下任何东西的小袖，有可能袖内藏物的还剩宽袖、大袖和垂壶袖。宽袖和大袖想放得下东西，必须要装一个暗袋。一般我们看到古人穿的宽袍大袖，是在袖子里面缝有跟袖口开口方向相反的口袋，口袋呈收口的梯形状，可以放一些银两、书信等东西，比较方便。个别衣服也能装大物件，而且这些口袋多在手肘后而非袖口处，这样是为了避免抬起手臂时东西掉出来。不过出于美观和方便的双重考虑，袖子里能放的东西极其有限，不能太重也不能太大，就相当于现在的口袋一样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5: 最新榜单第10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Favorite Radio，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唉，
3: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

0: 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变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明了。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4: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4: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5: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

0: 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妈妈，我回来了。
5: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4: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5: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4: 好呀。
5: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4: 封闭的环境。
5: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4: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5: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4: 不让人碰。
5: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4: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5: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4: 不能告诉别人。
5: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4: 不能信。
5: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4: 找警察。
5: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4: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5: 嗯，真棒。
6: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8-9-3，先听为快。
7: 天地间只盼一见月光。
8: 白鹿、程磊最星者的单曲《方寸之间》。

世间去追，方寸间是归。天地间远大，方寸间为家。世间纵是水深火热，心底总要藏着一枕清辉月色。纵是暗流汹涌，也能悠然从容地递过一盏茶汤。李阳作词，曾地作曲。

白露、成蕾、方寸之间。在白露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不少古装影视作品中，我们发现剧中演员时不时就从宽大的袖子里拿出银子、书卷之类的，仿佛一个万能口袋。可问题是，那么多东西在袖子里，为什么不会掉出来呢？古人的衣服袖子真的可以装一切吗？其实，我国古人的服装没有什么口袋，也不是所有东西都放在袖子里的。有时候塞进腰带或挂一个荷包，也可能放在胸口的衣襟里，有时还背包裹出行，把东西放进袖子。这种情况多半是发生在如上朝这样的重要场合，而这样做的条件是衣服有大袖子。古代有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意思是古人中基本只有文人贵族才会穿这样的大袖衣服，普通百姓因为劳动的缘故，通常会穿短袖，或者是把袖子勒起来。拖地大袖

子并不是中国古代服饰中最常见的绣型，它出现的频率也没有像电视剧里那么高。既然不是所有古人能穿宽袍大袖，那古装剧里的人从袖子里掏东西出来也是假的吗？也不尽然，这是借鉴了古典小说中的描述，《红楼梦》第27回，宝钗扑蝶时向袖中取出扇子来，《水浒传》第37回，宋江与戴宗见面，宋递与吴用。

袖和垂胡袖。宽袖和大袖想放得下东西，必须要装一个暗袋。一般我们看到古人穿的宽袍大袖，是在袖子里面缝有跟袖口开口方向相反的口袋，口袋呈收口的梯形状，可以放一些银两、书信等东西，比较方便。个别衣服也能装大物件，而且这些口袋多在手肘后而非袖口处，这样是为了避免抬起手臂时东西掉出来。不过出于美观和方便的双重考虑，袖子里能放的东西极其有限，不能太重也不能太大，就相当于现在的口袋一样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帅气洒脱，
5: 独立安静，
4: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巷。

0: 89.3 Favorite Radio。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嘞，好媳妇真会过。
4: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6: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6: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8: 绿色共享。
9: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

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广播。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1: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2: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0: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3: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4: 滚石唱片推荐，周华健主的单曲《怎么断句呢》。

0: 小说剪进旋律，把散文化成歌，那些我们曾毫不怀疑的金句，终在长大后一一的破灭。幽默的旋律应和着歌词里的含义。张大春作词，周华健作曲。
1: 从心里写未必重要的事，不重要未必重要的事。
0: 周华健怎么断句呢？
2: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3: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不少古装影视作品中，我们发现剧中演员时不时就从宽大的袖子里拿出银子、书卷之类的，仿佛一个万能口袋。可问题是，那么多东西在袖子里，为什么不会掉出来呢？古人的衣服袖子真的可以装一切吗？其实，我国古人的服装没有什么口袋，也不是所有东西都放在袖子里的。有时候塞进腰带或挂一个荷包，也可能放在胸口的衣襟里，有时还背包裹出行，把东西放进袖子。这种情况多半是发生在如上朝这样的重要场合，而这样做的条件是衣服有大袖子。古代有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意思是

古人中基本只有文人贵族才会穿这样的大袖衣服，普通百姓因为劳动的缘故，通常会穿短袖，或者是把袖子勒起来，拖地大袖子并不是中国古代服饰中最常见的袖型，它出现的频率也没有像电视剧里那么高。既然不是所有古人能穿宽袍大袖，那古装剧里的人从袖子里掏东西出来也是假的吗？也不尽然，这是借鉴了古典小说中的描述。

那人拆开封皮，从头读了，藏在袖里。除去显然不可能装下任何东西的小袖，有可能袖内藏物的还剩宽袖、大袖和垂壶袖。宽袖和大袖想放得下东西，必须要装一个暗袋。一般我们看到古人穿的宽袍大袖，是在袖子里面缝有跟袖口开口方向相反的口袋，口袋呈收口的梯形状，可以放一些银两、书信等东西，比较方便。个别衣服也能装大物件，而且这些口袋多在手肘后而非袖口处，这样是为了避免抬起手臂时东西掉出来。不过出于美观和方便的双重考虑，袖子里能放的东西极其有限，不能太重也不能太大，就相当于现在的口袋一样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本来

0: Favorite Radio，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写作业了。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七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妈妈，我回来了。
4: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3: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4: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3: 好呀。
4: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3: 封闭的环境。
4: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3: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4: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3: 不让人碰。
4: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3: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4: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3: 不能告诉别人。
4: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3: 不能信。
4: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3: 找警察。
4: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3: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4: 嗯，真棒。
5: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89.3，先听为快。好想跟你一起走到索尼音乐推荐维里安卓的单曲《很久很久》。

0: 延续了他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献给歌迷与所有听众的礼物。维礼安作词作曲。
1: 维里安，很久很久。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 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成，等你来创。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 当曲中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不少古装影视作品中，我们发现剧中演员时不时就从宽大的袖子里拿出银子、书卷之类的，仿佛一个万能口袋。可问题是，那么多东西在袖子里，为什么不会掉出来呢？古人的衣服袖子真的可以装一切吗？其实，我国古人的服装没有什么口袋，也不是所有东西都放在袖子里的。有时候塞进腰带或挂一个荷包，也可能放在胸口的衣襟里，有时还背包裹出行，把东西放进袖子。这种情况多半是发生在如上朝这样的重要场合，而这样做的条件是衣服有大袖子。古代有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意思是古人中基本只有文人贵族才会穿这样的大袖衣服，普通百姓因为劳动的缘故，通常会穿短袖或者是把袖子勒起来。拖地大袖子并不是中国古代服饰中最常见的袖型，它出现的频率也没有像电视剧里那么高。既然不是所有古人能穿宽袍大袖，那古装剧里的人从袖子里掏东西出来也是假的吗？也不尽然。这是借鉴了古典小说中的描述，《红楼梦》第27回，宝钗扑蝶时向袖中取出扇子来，《水浒传》第37回，宋江与戴宗见面，宋递与吴用之书，那人拆开封皮从头读了，藏在袖里。除去显然不可能装下任何东西的小袖，有可能袖内藏物的还剩宽袖、大袖和垂壶袖。宽袖和大袖想放得下东西，必须要装一个暗袋。一般我们看到古人穿的宽袍大袖，是在袖子里面缝有跟袖口开口方向相反的口袋，口袋呈收口的梯形状，可以放一些银两、书信等东西，比较方便。个别衣服也能装大物件，而且这些口袋多在手肘后而非袖口处，这样是为了避免抬起手臂时东西掉出来。不过出于美观和方便的双重考虑，袖子里能放的东西极其有限，不能太重也不能太大，就相当于现在的口袋一样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

0: 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7: 最新榜单第5名，失控行星。

0: Favorite Radio，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一首歌为晨曦，
2: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1: 一曲谱为星空，
2: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1: 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新城。

星辰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星辰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星辰时光。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5: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6: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7: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5: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7: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5: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8: 好嘞，姐。
9: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0: 下一站即将到达。
9: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1: 93，先听为快。
12: 萧敬腾最新出的单曲《赐予我力量吧》。赐予我力量吧，以战斗中结下的吻余疤，用摇滚与复古 disco 的炽热碰撞，唤醒刻在每个人 DNA 里的经典记忆。董玉芳作词，胡帅作曲，电影《宇宙巨人：西曼崛起》中文推广曲。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首歌为晨曦，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0: 一曲谱为星空，简约的美丽不远行。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动听，因为有你。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3: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3: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5: 在不少古装影视作品中，我们发现剧中演员时不时就从宽大的袖子里拿出银子、书卷之类的，仿佛一个万能口袋。可问题是，那么多东西在袖子里，为什么不会掉出来呢？古人的衣服袖子真的可以装一切吗？其实，我国古人的服装没有什么口袋，也不是所有东西都放在袖子里的，有时候塞进腰带或挂一个荷包，也可能放在胸口的衣襟里，有时还背包裹出行，把东西放进袖子。这种情况多半是发生在如上朝这样的重要场合，而这样做的条件是衣服有大袖子。古代有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意思是古人中基本只有文人贵族才会穿这样的大袖衣服，普通百姓因为劳动的缘故，通常会穿短袖或者是把袖子勒起来。拖地大袖子并不是中国古代服饰中最常见的袖型，它出现的频率也没有像电视剧里那么高。既然不是所有古人能穿宽袍大袖，那古装剧里的人从袖子里掏东西出来也是假的吗？也不尽然。这是借鉴了古典小说中的描述，《红楼梦》第27回，宝钗扑蝶时向袖中取出扇子来；《水浒传》第37回，宋江与戴宗见面，宋递与吴用之书，那人拆开封皮从头读了，藏在袖里。除去显然不可能装下任何东西的小袖，有可能袖内藏物的还剩宽袖、大袖和垂弧袖。宽袖和大袖想放得下东西，必须要装一个暗袋。一般我们看到古人穿的宽袍大袖，是在袖子里面缝有跟袖口开口方向相反的口袋，口袋呈收口的梯形状，可以放一些银两、书信等东西，比较方便。个别衣服也能装大物件，而且这些口袋多在手肘后而非袖口处，这样是为了避免抬起手臂时东西掉出来。不过出于美观和方便的双重考虑，袖子里能放的东西极其有限。

星辰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星辰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星辰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嗯，

0: FM 89.3 Favor Radio。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1: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2: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0: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3: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

0: 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勇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融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4: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2: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1: 8-9-3，先听为快。
5: 天浩盛世推荐张靓颖主打单曲《执旗》。以极具层次感的情绪铺陈，将乱世之中的锋芒、野心与命运博弈缓缓展开，于恢宏气势中写尽人物不甘被命运摆布的信念与执念。夏梦莹作词，金大洲作曲，电视剧《翘楚》主题曲。

0: 后感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不少古装影视作品中，我们发现剧中演员时不时就从宽大的袖子里拿出银子、书卷之类的，仿佛一个万能口袋。可问题是，那么多东西在袖子里，为什么不会掉出来呢？古人的衣服袖子真的可以装一切吗？其实，我国古人的服装没有什么口袋，也不是所有东西都放在袖子里的。有时候塞进腰带或挂一个荷包，也可能放在胸口的衣襟里，有时还背包裹出行，把东西放进袖子。这种情况多半是发生在如上朝这样的重要场合，而这样做的条件是衣服有大袖子。古代有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意思是古人中基本只有文人贵族才会穿这样的大袖衣服，普通百姓因为劳动的缘故，通常会穿短袖或者是把袖子勒起来。拖地大袖子并不是中国古代服饰中最常见的袖型，它出现的频率也没有像电视剧里那么高。既然不是所有古人能穿宽袍大袖，那古装剧里的人从袖子里掏东西出来也是假的吗？也不尽然。这是借鉴了古典小说中的描述，《红楼梦》第27回，宝钗扑蝶时向袖中取出扇子来，《水浒传》第37回，宋江与戴宗见面，送递与吴用之书，那人拆开封皮，从头读了，藏在袖。

袖里。除去显然不可能装下任何东西的小袖，有可能袖内藏物的还剩宽袖、大袖和垂弧袖。宽袖和大袖想放得下东西，必须要装一个暗袋。一般我们看到古人穿的宽袍大袖，是在袖子里面缝有跟袖口开口方向相反的口袋，口袋呈收口的梯形状，可以放一些银两、书信等东西，比较方便。个别衣服也能装大物件，而且

多在手肘后而非袖口处，这样是为了避免抬起手臂时东西掉出来。不过出于美观和方便的双重考虑，袖子里能放的东西极其有限，不能太重也不能太大，就相当于现在的口袋一样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下。

0: 89.3 Favor Radio。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写作业了。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0: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0: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0: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0: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0: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0: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0: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0: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0: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嗯，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先听为快。
4: 我的人生最好的我，
3: 梁咏琪最清楚的单曲《自由的夏天》。

用清新声线捕捉夏日专属的浪漫与自由，他唱出勇敢去爱的洒脱，也让这个自由的夏天成为记忆里最耀眼、最值得留住的季节。许明明作词作曲，电视剧《耀眼》片尾曲。

0: 奇自由的夏天，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中的李斯画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4: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5: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5: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

0: 的双面打印。
1: 好嘞，姐。
2: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0: 下一站即将到达，
2: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3: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支撑。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在追寻。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他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融成。

0: 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岷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0: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2: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6: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7: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10: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烟花再美总是会冷，再好的人也容易走散。今天是中考的时间，虽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日子啊，但是从明天开始也要有很多人要学会面对离别，面对人生的一个小小的分岔路口了。不管这个分岔口是悲是喜，每一个人你都要好好的感谢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是他们让我们的人生如此的丰盈和充实。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因为他马上就要进考场监考了，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要送给他，周董周杰伦的第十张专辑《跨时代》的第五首歌《烟花易冷》。当然了，祝愿今天的监考一切顺利，也要祝愿今天所有的考生也能够一切如愿。北京时间7:09，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月。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我们来一起听歌吧。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就好了。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他说时隔一年纯妹妹又来给我们整活啦，周六的国乐无双太精彩了，我想要点一首单依纯在周六国乐无双当中唱的好想谈恋爱，太喜欢单依纯的精神状态了。有的时候偶像的出现就是会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新的发现，新的欢喜。当然如果你喜欢他的精神状态的话，也可以在生活当中慢慢的融入进来，让你的生活跟他好好的结合一下。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非常非常的俏皮，当然在原版的基础上我们又听到了很多的律动，很多的迷幻，很多的古典层层递进的感觉，把这首歌的层次拉得更满了。我们在副歌部分也听到它完全的放松，这种彻底的释放让这首歌也达到了一个顶点。7:13，听完了单依纯纯妹妹的歌，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Elwer 想听到的周兴哲，这首歌的名字叫《如果雨之后》。哦，Elwer 补充了一下，他说我好喜欢这个编曲呀，刚才单依纯释放的那一刻真的绝了。然而你的偶像周兴哲也非常棒，《如果雨之后》来一起听。

我们刚刚听完了周兴哲《如果雨》之后，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一种歌手是只有感情但是没有唱功，他心里面装的都是情绪，但是呢基本功兜不住，撑不住，循环几遍会让人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累。那还有一种歌手就是只有唱功没有感情，技巧拉得非常非常的满，每一个气声，每一个转音，每一个强弱控制都是样样满分，但是听着像一台机器一样，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听完只会让我们说哦好厉害，但是很难让所有的人跟着落泪，跟着走心。那最后一种就是歌手的天花板级别，唱功和感情都具备，两者齐全，懂得收放情绪，懂得克制自己，懂得运用非常漂亮的转音气声，能够让我们带入进去，这种是最厉害的。我说到最厉害的这个歌手的时候，第一时间出现在你脑海当中的人是哪一个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跟我一起小小的互动一下。北京时间7:20，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大家可以继续留言你今天想要听到的歌，或者是想要送出的祝福。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华健，今晚不说伤心事，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3: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3: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3: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3: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3: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3: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3: 如果外出

0: 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八九三，日光倾城。倾城桑树
6: 心。感谢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之前跟大家互动了一个小小的话题，就是感情和技巧双在线的歌手，第一时间出现在你脑海当中的那个名字或者说那张脸是谁呢？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灵儿小叮当说，唱功全面无短板，真假声无痕转换，当然是周深啦。对，深深确实是，他可以把很多很多的这种不刻意煽情，但是需要捕捉细微情绪的歌曲，把很多人带到那个情境当中去，很难得的会让大家引起共鸣的一个歌手。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eo， 他说那英，哦，那英应该是我们在娱乐圈歌手这个娱乐时代的一个黄金年代的标杆女歌手，不管是她的抒情还是摇滚还是民谣，都有她专属的气场。7:32，我们刚刚在半点之前听到的那一首歌来自单依纯。单依纯其实也是一位，因为我们就单说她的唱功吧，之前我们在听那个泰坦尼克号的时候，她的唯一一个中文的翻唱资格就是被他拿到的，当然认可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实力派女歌手。后来他转到了评委这个赛道，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是单从唱歌能力来讲的话，他真的是有非常强的硬实力的。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呢，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来自柯以敏的落下一片秋天的夜。接下来7:33，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婉婉提，他想要听陈粒的歌，小半。那这首呢是张震岳和张碧晨翻唱的《

这个翻唱算是中规中矩。我们先不说张碧晨，因为这个情歌本来就是他的舒适区。我们来说说张震岳，我们非常容易忽略掉张震岳的唱功，很多人只记得他会唱摇滚，但是不知道他对情绪、对节奏把控是非常非常自然的、流畅的、很松弛的，刚刚好，恰到好处。不管是这首歌的这个浓烈的伤感，还是厚重的这个氛围，他都把握得特别好，不会全程很压抑那种感觉。两个人是全开麦的 live 现场。7:38，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样。他今天想要听到的歌来自拉拉，相爱后动物感伤，这也是一首翻唱，在歌手的舞台上也是一个非常亮眼的作品。

我们之前说了感情和技巧双在线的歌手出现在我脑海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人的名字叫郑秀文。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这是一个唱快歌的时候气场全开，唱慢歌的时候戳心入骨，唱功和人生情感完全融为一体的天后级别的歌手。7:47，听完了郑秀文，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任贤齐，若是你在我身边，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莉莉。

0: 其实任贤齐的这首歌是一首翻唱，翻唱的刘文正的老歌，当然出现在他97年的那张非常经典的专辑《很受伤》当中，这也是小虫担任制作人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7点51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想听到周董周杰伦的作品，这首歌叫《漂移》。
1: 一滴都冇滴出嚟啊！唔系今次我打死你啊！

我们很多时候说到头文字 D， 大家脑海当中第一印象就是一路向北那首歌，但是漂移才是整部电影的灵魂主题歌，一首把速度、把叛逆、把青春的态度都写到旋律里面的一个拥有赛车梦的歌。7:55，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属于周董的粉丝，接下来的这首歌依然属于周董的粉丝，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8-9-3，先听为快。
5: 等雨停下，
4: 袁娅维最新主打单曲《等雨停下》。
5: 伞忘在楼下，就让肩膀淋一下。
4: 等雨停下，等一切好起来。等雨停下，我们再潇洒出发。用其细腻又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诠释出困在生活迷墙中的人是如何等待一场能让自己清醒的雨停。电视剧《迷墙》主题曲，崔博作词作曲。